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二，这里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音乐频道，我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如何看待吃素。吃素是当下十分流行的饮食方式，合理吃素有益身体健康，但盲目吃素也存在弊端，需理性看待，量力而行。坚持清淡素食，多吃蔬菜杂粮、豆制品与果蔬，能够减少油脂、肥肉这个摄入，减轻肠胃消化负担，帮助清理体内油脂，有效控制体重，平稳血压血脂，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概率。素食富含膳食纤维，可促进肠道蠕动，改善便秘，还能清热降火，调养身心，让人身体清爽清这个亲人。不过长期纯素食并不适合所有人，肉类中含有的优质蛋白、铁元素、维生素等营养是素食难以全面替代的，长期不吃肉食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，出现气血不足、浑身乏力、面色苍白、免疫力下降等问题，老人儿童体质虚弱者更不宜长期吃素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